看病不你每一天拥有怪不在他哈呀哇斯卡蒂库内拉塔基塔基摩伊基哈呀哇斯卡蒂库内拉塔基塔基摩伊基祝呀祝呀看病不你每一天拥有怪不在他祝呀祝呀看病不你每一天拥有